0: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人们光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一段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看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
1: 可封闭
3: ，It's time to climb on，This beat we rock on，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replace our race cause we just

0: 平均墨画封侯史，一将功成万古枯。
1: 一双手曾勾勾扳机，坚固城墙已成废墟，黑夜漫长，多少颤栗，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
2: 谁来掌握自己的命运？谁来拯救孩子的哭泣？多少战士不离不弃，才好买住脚下的土地？
3: 他们是谁的家属？生而为人一样鲜活，